0: 有生意没？
1: 可以，手机里头，我在做买
0: 卖。哎，俺都有了呢，
1: 俺也那么来巧。
0: 你干啥？就找了一个来吧。
1: 来。
0: 耶，我手机里不拿呀，你。
2: 哎呦，手机里哎呦。
3: Radio 收听的103.4 MHz。